0: 伫遮做三十多年了嘿。
1: 我知啦，我拢听你的节目啊。
0: 嗯，啊，你听我的节目，你都唔不卡。
1: 无啦，我就今麦在
0: 好好好，啊，再甲你送过去。
1: 我接电话，今麦接机就对啦。
0: 嘿啦嘿啦吼。
1: 好，
0: 谢谢。来，隆重敬拜吼，要煮饭的吼，像安尼吼，买一盒顿吼，试看卖，互你俄罗斯的特制吼，规暗你甲看，要一醒到天光都无法度倒伫眠床就溜紧，迄感冒吼，足多人大家食到俄罗斯特制吼，互你安尼一醒到天光，唔免阁接接棒，棒尿过会大补，棒尿会清，棒尿泼泼落落臭尿香味吼，五三的神气丸吼，买顿食吼，大家大安外补吼，包括伫清水五车刷啦。隆重吼，啊，大多量这这隆重叫信辉药房来给您送吼，您交代您做您吩咐嘿，隆重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包括伫台眼，包括伫咱新港吼，这隆重直接。隆重会给您送到位，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会记吼，五三的神气丸，五三的神气丸吼，有要注文呢，隆重做您卡号通去，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这国语歌曲。动不动就说爱我，我来接电话，产品吃法量法无清楚，做你问哦。

0: 谢谢哦，谢谢哦，拢总会记吼、哦。都拢总恁都买一盒吼，拢总我都讲过吼。恁互恁家己一个机会，阿妈互我三一个机会吼。咱拢总会记的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紧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我三推荐介绍，新起源这不是新广告了嘿。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新起源吼，但拢总真好过，啊恁有听到吼？有福食得吼，大家拢总三分福气吼，啊有当时啊吼，啊草根加多人吼，咱这拢总草本的吼，啊拢总草本的复合的这個配方吼，甲咱腰子膀胱拢总顾好吼，规工接接棒。拍卡像酷酷扫地者啦，闪溜叉溜，新气丸上好用嘿。喂，你好，来姐。
1: 喂。
0: 嘿，高早。
1: 啊，你要走呀？
0: 我这电台五三啦。
1: 哪里你接？
0: 哎、欸，我咧做节目，唔着我接。啊，你接收音机。
1: 啊，你五三先生呀、啊。
0: 哎、欸，你收音机啊，甲禁掉，唔则袂响声。
1: 好好好。
0: 嘿呐。
1: 啊，我想
0: 讲
1: 听你新气丸遐有效哦，我。
0: 都有滴食西药，安尼个安塞。啊，就是食西药，食甲禁袂掉，毋则第一个。
1: 无啦，无你你叫我准甲提食来，我食看卖来好。
0: 哦，一盒两千二，你住倒位？
1: 石头啦。
0: 石头倒位？
1: 石头乡。
0: 嘿。
1: 黄果村。
0: 嘿。
1: 石石咯。
0: 啊，你就甲讲，我毋则有法度甲报。啊，准知嘛，第一我甲讲啊。石石咯，几号？什么名啊？
2: 江梅，
0: 江梅哟、哦，好好，好 ，OK， 再叫给你送过嘿。好，谢谢。
1: 偌济？
0: 2200嘿。
1: 啊，拢安怎食？
0: 暗时食饭饱食两粒，下早时食饭饱食两粒嘿。
1: 哦，啊，西有大声食是。
0: 咱甲人半点钟顾着哈。
1: 大声甲后边拢无要紧
0: 啊。对对哈、哦，好。
1: 好，谢谢。
0: 好，我你好来者。好、哦、来，啊！你电话卡通唔好挂断吼，电话卡通要甲你接起来嘛，接袂赴吼。电话卡通你就唔免急吼，咱都已经卡通了，你阁挂断，俺要接敢接袂赴，拢总会记吼。体验一下看卖，恁就学路啦吼，拢总会记吼。接接放放袂清气，放尿泡泡，放尿漏漏，放尿臭尿香味吼。我三个神气丸，我三个神气丸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装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装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拢总欢迎恁大家卡电话吼，咱的新气丸吼，要吩咐的电话紧拨嘿，我三个新气丸吼，这一罐只压六十粒吼，拢总一盖吃两粒，一盖吃两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恁继续卡电话卡通嘿。报告啊，同款我会紧接吼，恁做恁交代吼。

0: 谢谢，感谢感谢波心吼，叶大姐也无问题，这才叫啊这个金河堂药房来给你送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拢总会记个电话卡号通吼。我是五三吼，交流的接接棒的真多吼，拢总你都卖提供卖提起吼，迄包括吼女性朋友吼，生囝了后吼。啊，经营资料主将推介去带着咱的尿道，接接着想要办吼，拍者卡像酷酷扫牙一当，尿到渗出来就抓出来吼。肾气丸你买当吃吼，要让你饿了，要让你清赞嘿。五三的肾气丸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只要就是2200块，只要就是2200块吼。六十粒对三袋高杯浓缩了吼，咱倒伫面床尿到紧。啊吼，要放阁放袂大步，紧放两三滴喷喷。啊那无就卡也袂盘来到面前卡，也袂到便所尿尿就渗出来。拢总会记甲咱膀胱过用过有然后腰子机能过好，五三的肾气丸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欢呼，电话做恁拨嘿，0800-88-9953。胖家吼。过两个啦，系五罐的五千，过两个啦，你吼，先甲恁讲者吼，这我都讲过，有甲公司争取的量，我就是吼，拢总要优待哦，听众朋友吼，看虾米人福气吼，最后吼两个吼，恁拢总互咱优待着吼，买两罐2500块，啊，安尼就还佫五个，啊，恁若买五罐的吼，都剩两个，安尼倒起剩十罐要优待呢，过来吼，一罐拢总1500啦，系卖佫讲了嘿，一罐拢总1500吼。咱的新，咱的这个吼糖盖盖糖茶，啊买两组送一组吼，也够高嘅人客吼，九个客人会当优待吼。本来三组10500，即马就是3组70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电话靠通去。啊，这个新气源你拢总买一体验吼，食了有差有改进吼，有进步你才够继续买吼。五三的新气源吼，甲咱。啊，这个腰子顾好吼，唔免阁接接棒咧走便所吼。另外，这个时间起床，咱脚手面洗好地上，去便所对无吼？真侪时大长辈安尼吼，天甲大来干，细来干，放屎拢总放袂出来，嘿吼，拢总吼放个顶壳壳个羊咩屎吼。啊，店家呢吼，甚至吼，啊，店家吼放屎咖啡拢总唔好天气吼，和你吼大便会顺几条黄金色个吼，闭个便秘拢总无你个分吼，咱个顺顺动吼。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做成咱的这个酵素做成果冻条吼，一条一条真好吃。暗时要困，你甲食一条吼，薄薄甲吞落去就可以吼。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喂，你好来者，老早。
1: 哎，我讲。
0: 哟，收音机你甲禁掉啦。
1: 收音机啊，你好。
0: 刘大哥。
1: 我讲。
0: 刘大哥。 哎
1: 好好，谢谢
0: 谢谢好，
1: 谢谢
0: 好，来后人的吼，胖家五罐五千吼，我咧讲过，最后看恁车帮坐对袂吼，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2: 我是安德，
0: 哎，老早，
2: 老早，
0: 我
2: 会食胖椒的，
0: 新气丸一盒2000粒，
2: 对啊，
0: 两盒4400，一盒食半个月，
2: 我刚才 姓林啦。
0: 林什么？
2: 枪。
0: 枪过来的。
2: 球。
0: 林枪球啊。
2: 哎。
0: 啊，你住倒位？
2: 我住俊寮啊。
0: 俊寮。
2: 也叫俊寮啊。
0: 多几只俊寮。
2: 溪州啊。
0: 溪州啊。溪州乡俊寮村。过来的。
2: 陆军道四号基地啊。
0: 什么陆军道哟？几号？啊好，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
2: 嗯。
0: 我来隆重的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只要恁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哈。无清楚，隆重问哦清楚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哈，0800-88-9953，0800-88-9953。

咱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要互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潘家看上福气吼，最后看上福气嘿。现场电话拢总记号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气丸吼，一盒内面60粒，一盒内面60粒吼，要互咱优待吼。您就是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吼，一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要互恁娱乐，要互恁称赞的吼，咱互交流的，流禁袂调吼，咱拢总食咱的五三神气丸，第三代吼，买转去食吼，谢谢感谢，咱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五三的吼，伫报歌当中五三同款拢会接听吼。恁只要甲咱的电话记号清楚，这个时间也咧困吼，啊，你就会记得困醒，我来当敲电话问吼。红英红所唱的阿母的温情。

0: 谢谢，隆重感谢吼。电话做恁拨诶，淡水吼，新北市淡水淡海路这王大哥家吼，隆重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我是五三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唔管你住倒位，隆重同款。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隆重恁今仔主文爱拜教家吼，拜一家拜二收到吼。隆重无问题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规工拢总接接放吼，了放完就想要搁放吼。像这规暗哪有法度一醒到天光，拢总无在调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膀胱烂无烂吼，拢总会记食咱的性器官嘿。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卡电话吼。这个胖家最后过一个人客吼，五关的过一个人客吼，恁要吩咐的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吼。无清楚，请您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你好。
0: 老早。
1: 老早。
0: 哎。
1: 我问你一下哈，我那时候叫你说叫那个
0: 他
1: 脸的妹妹送来
0: 的、欸、啊要不送哦、啊、你住倒位万安街 哦、欸、哦啊刚是文山区、欸、文山区啊那今天你不是拜六送的
1: 对
0: 我跟你讲还要叫
1: 什
0: 么送掉胖家哦胖家哦、欸、哦啊那你最后都要有带就好
1: 哎、欸、
0: 就哦啊今天给你送哦
1: 哎、欸、啊这是下午才送哦为什么呢我要去那个拜拜，
0: 然后
1: 我们要两公婆要去拜拜一下，
0: 然后
1: 差不多五点这样子再回到家嘛，
0: 然后后
1: 好不
0: 好？
1: 哦，他讲他没有送哦，那前个礼拜六到现在的，
0: 后
1: 在这里看，
0: 哎，后
1: 刚下啊，
0: 后
1: 啊就是六千跟加
0: 2500嘿，
1: 哦，
0: 好，
1: 对不对？
0: 哦，对，嘿，
1: 哎，谢谢，
0: 哎，
1: 拜拜。
0: 后来拢总进百吼，现场电话总总记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要予咱优惠的吼，像安尼进卡嘿，这个新气丸吼，一盒就是2200块吼，交流接接放，放袂清气吼，流放完就想要搁放吼。打一个卡像酷酷扫牙一当就闪流就串流吼，咱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吼，一盒就是拢总2200块吼，一盒拢总2200块吼。你到吼，规工接接放，啊放流佫臭流险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五三的肾气丸吼，买当食买当顾吼。啊当这个吼。胖家村一个人客啦，嘿，隆重要注文的第一件吼。五三介绍糖钙钙糖茶吼，食一个月分3500块，流糖血糖控制哦舒适吼。啊，咱最最好朋友吼，啊，干那糖分控制哦标准吼，一组食一个月分3500块，一组食一个月分3500块吼，啊买两组吼。啊，咱拢总会记得7000块，不过计上的是租吼，不过计上的是租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拢总欢迎恁；脑袋收听，拢总邀请恁；脑袋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 不管你住到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大天节目就是两点到五点，有的是三点听到五点，有的是两点听到四点。反正咱节目做完吼，五三五点以后嘛，佫直接会接听电话吼，会接到六点吼，会接到六点。所以讲，拄只电话接无着袂要紧，较等下恁同款会当佫卡吼。节目五点刷，恁会当佫卡加吼。啊，即个六点我拢总会佫直接接电话吼。谢谢，感谢。

0: 哎、欸，来这哦、喔，我你，嘿、欸，哦，胶囊的一盒2500，两盒5000，加上一盒。
1: 有啊，啊，我买5000得啊。
0: 好，5300嘿。
1: 哦，啊，拜二个落未？讲下呢，用拄个咧报呢。
0: 小快落哦。
1: 呀，啊落嘛起来啊。
0: 哦，会啦会啦吼。
1: 拜二才起来啊。
0: 好啦好啦，我知啦，看定曾太太吼。
1: 我知。
0: 好，谢谢好。
1: 啊
0: 好，
1: 好啦，曾太太啦。
0: 好，谢谢谢谢好。
1: 听到上二年的啊。
0: 啊嘿，啊这较亲切啦，嘿啦。
1: 哦，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好謝謝好、哦、来，藤盖胶囊两盒5000，加上一盒吼。啊，咱屏东勘定吼，这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嘛已经到站了嘿。屏东吼拢总用寄吼，所有屏东官拢甲你寄到位去吼。谢谢。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吼。节目最后伫只五三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吼。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祝大家身体健康吼，顺心如意吼。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无清楚拢装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站了，再见，拜拜。电话继续拨，我会接到6点，再见哦。

0: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美声电台。
1: FM 九一点五，
0: 美声电台。
1: FM 91.5，美声电台。
2: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3: 拢会使啦，
2: 送你手机啊，
3: 我不要用啊，
2: 不用的，
3: 我叫做水啊。
2: 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宽裕对无？
3: 对一半。
2: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3: 钱啦。
2: 我看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满足阿母的愿望，会做卡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4: 老魏啊，咱大刚出门爬楼梯，真正足忝的呢。
5: 嘿啊，那是会当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哦，唔知偌好呢。
6: 阿公阿妈免烦恼，今麦政府有长者换居服务，会当私宅换公宅，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只要65岁以上，也是身心障碍者，拢会当申请。私宅换私宅，阿公有华冠系的服务哦。卡紧换一间有电梯的，马卡斯西。
7: 加上网招水，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上广告由来进步，甲来进步国土管理署提供。
8: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下课啊，也唔早哦。
1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1: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6: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9: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6: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9: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6: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17: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8: 世间美丽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大家你我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9: 有缘就做会，做会是有缘。美声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透早5点。

咁就大家过来到电影视的节目咯。简单一二三，就是你今晚收听到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雅士，文雅的雅，哎呦，四龙宫三十四拍摄哦，读起来嘿嘿，歌曲啊没有收掉，因为我一直在看我这个音量哦，这些声音跟他看大虾，这个一调静调静调静的哦。好啦，谢谢大家，今天我来到底了哈，独家这真的有比较大声了哈，不要紧啊，今晚 OK 了哈，今晚 OK 了哈，好啦 OK 哈。Gary 哈，哦，五月份来了，好快呢，那也叫紧哦。看这个日子哦，真的，而且今天大家都有放到假吧？哦，今年开始五一都有放这个假期了哈、哦。说也是奇怪，嗯、这个之前呢、哦，哦，我唯一和嘛，哦，只有一些老公朋友有放假啊，怎么公家机关啊、学校啊，那么办告哦。迄阵时就足侪下伊们抗议讲，诶、欸，你安尼足麻烦呢，你有放假，伊个无放假，那是一大堆问题有无？你反正又在吵。好啊，咱政府今晚个大家拢来放哦，啊放落去，有一个下伊们讲啊，这样好好烦哦。以前哦，这个小孩子可以去上课啊，我们这个上班族放假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夫妻之间难得的两人时光啊，今晚个无啦。什么话都可以给你讲啦、啊、要放又有声音，不放又有声音啊！但是我必须说，有时候媒体就会放大啊，可能只有几个人这样讲话，他、啊、就把这个编成一篇新闻啊，可能就只有少数族群的，就是我们都讲说，有时候是通例嘛，有时候是个案嘛，啊，把个案的声音变成通例的声音啊，通例的声音都没讲。哦，就是大部分我认为应该都可以接受今天放假吧，大部分应该都赞成了，也不太会有什么抱怨的声音嘛。可是呢，哎，媒体就是刻意的一定要写说一些反对的声音，一些不喜欢的声音，就像之前之前就是劳工朋友们放假就要开始一直讲说啊这个不好啦，这样子一大堆问题什么有的没的，对不对啊？现在要大家听到大家的声音，好啦，我们改了，改了要有一些这个唱反调的声音，加奇怪的，半家都不爱啊！你自己可以加班啊，对不对？你干嘛一定要这个跟着放假嘞？好啦好啦，反正放假大家还是开开心心一点点的、啊、吼。那咱节目一样照做了吼。那也谢谢你放假，我赶快我来收听的也谢谢这波啦，我来收听的咱 FM 高台点播比较广播电台美声广播电台的节目啦吼。那这个连续假期，我们在你讲我去都会剃头，还是讲吼你拢提出来的哦？还是说这个放假跟你来说没差？你早早就退休啦，就放假，嗯，对啊，来讲根本就无虾米差别哦，也有可能啦吼、哦。但是你家里哦，只要可能有那些小朋友，我咧读书的啦吼、哦，还是说这个是那种公司行号的，照见红就放的，就有差的吼、哦。你今天跟家人相处时间可能就多了一点点。哦，那其实我认为这种见红就放的行业比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基本上老实说只大概占五成六成吧。哦，因为有很多这种服务业的啊，哦，这种你记得根本就对于来说没差啊。就像我们好了，我们也是要值班，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都是见红就休这样子，有休啦，有的休可能就是加班这样子，但是基本上不太，就是不是说那种真的完全都不用工作的啊。很多你说工程师什么的哈，是啊，他们有这个可以放假的权利，可是他们很多更是责任制的。你事情没处理完哦，你嘛赶快嘛去公司处理啦哈，啊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欸、这个我个人认为真的有、完全配合到可能就五六成而已啦哈。你说这个摆搭呀、做行李也啊，集中你记哦，赶快嘛去做行李哦，跟我们的休困。不过比较开心啦，因为人潮会比较多一点点哦，对不对？哦，那其他就正常，就该正常。学生啊，学生很爽啦、啊、就跟着放假，根本跟劳工一点关系也没有，哎、欸、也照放哦。啊，先感受一下劳工开心的地方，以后就有的你瘦了是不是？先感受到放假的这种喜悦，以后当劳工我告诉你哦，就不是这样子玩的啦齁、哦。好啦好啦，这个劳动节，哎对。要赶快跟劳工朋友们说声啊，劳动节辛苦了，劳动节快乐，这属于你们的日子。差点忘了一声，送上这个遥远的祝福，对不对？哦，对啦，哦，这个咱们都是劳工朋友。我定义劳工其实很简单啦、啊，就是你有领劳保就是劳工朋友。哦，当然你说老师他们没有领劳保也是很辛苦啊，哎，确实啦。可是你要说他们是劳工吗？嗯，他们
就是教职员啊，齁，这教师节是属于他们的嘛，教师节也不会祝福到我们劳工啊，我们是有点劳保的嘛，齁。你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你做的工作是很辛苦，可是你没有领到劳保，那另当别论。但是呢，你对你们也是实质上劳工朋友们，哦，劳工朋友们就是我们最基础，我们所有的这个生活当中最基础、最需要你们的这一块，也有我们这一块了，哦，所以这个劳动节快乐，劳动节快乐，好好的享受一下吧。今天晚上想要去 happy 的，啊 ，happy 去吧。哦呵呵，想要做啥？放假嘛，吼啊，注意自己的安全就好了啊，不要太越矩就好了啊，差不多就是安内啦，吼。好啦，吼，那今天连续假期的节目，也是今天节目轻松一点路线吗？我看了一下这个内容，也还是蛮 OK 的啦，我就可能没有到太轻松，也是有很多知识要跟大家来做分享，有一些我们新的东西哦，比如说五月份啊，五月份来了嘛。每个月都有一些新的制度做一些调整啊，我也整理了一下我们五月份一些新的制度的懒人包，懒人包什么意思你讲怎样？就是讲吼，这个有时候你看这个代志哦，乐乐等哦，胃口到位啊，那你如果都要一直跟着去 follow 哦，还要了解太久了，啊，就简单的跟你把重点讲一讲，也就是懒人包啦，哦，把重点说明一下的安内啦哦，来，先来安排头家挂起啦哦。每一个月的头一天啊，我拢来安排几条歌给大家听，都一条咧。快乐聊日子啊，有康康所演唱的《快乐聊日子》。之后在礼拜日啊，礼拜日如果是头一周的话，我就会安排的是另外一首，就是《再出发》啊。之前也不是《再出发》，之前是用真假，然后有在做调整，然后今年开始《再出发》哦，就是希望这个新的开始给大家一个新的感觉。那快乐聊日子了，这首歌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 Happy Birthday 哈，直翻中文嘛，那也祝福这个五月份生日的朋友们，跟你说声生日快乐喽！来，一起来感受这个快乐聊日子啊，没有生日的也没有关系啊，每一天都是快乐聊日子啊，那就 OK 啦，哈。

来，我未婚哦，五月新的制度，懒人包给大家哈，用最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说明一下。我挑一些跟我们民生高有关的啦哈，其他那种太特殊性的话就不特别跟大家讲了哈。这个你有时候看新闻哦，你多加注意应该就知道了哈。好，讲到这个未婚哦，大家拢爱这个荷包啊，要勒紧一点点哦，因为要缴税了，对不对？好多税都要缴了齁。那今年哦，今年这个缴税制度有六个所调，六个调整的地方。那比较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基本生活费这个部分齁，有调升齁，有调升加个3000块的这个扣除额度。然后有长照扣除额增加啦齁。然后像我们还有这个人工升职，如果有在做这个部分的话，医药的部分也是可以扣除的。哦，那我相信你去报税的机关哦，那他们有专业的人士可以跟你做个咨询哦，那你就跟他们问就知道了齁哦，所以这个是有做调整的齁，报税的内容有稍稍的调整一点点。够嘞齁哦，这个跟我们听友族群还蛮多，我有搭到就是说高龄驾驶哦，要换驾照。哦，这个年龄现在原本是75岁，那现在下修到70岁哦，70岁。那这个制度是在5月31号上路哦，并不是说5月一开始就上路咯。那到时候呢，这个70岁换照要做一些体检啊、认知测验啊、安全教育才可以换。就我所知啊，这个认知测验跟安全教育大概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状态吧。哦，那有时候甚至可能会问你一些个人生活上的一些状态，比如说，你的睡眠品质如何啊？哦，你是那种很容易睡着还是不容易睡着等等的，还用这些去判断你适不适合、啊、目前状态还可不可以来这个开车？哈、哦，有这些哈、哦。这也是因为之前新闻有没有一直传出说，哈、哦，年长者、开车然后都造成一些交通事故，所以从这一块哈、哦、要去。做一个新的认定哦，体检的部分然后，好不好？那我个人认为了哈，这个考试的标准再怎么样严格，应该也还好，也是都基本上可以通过的。可是我们自己，咱家己啦，咱家己一点也感觉到说，我的身体有没有退化了？我的反应能力是不是不好了？甚至是我的眼睛啊，外嘛就怎么能看不下清楚啊？等等的哈。啊，如果你自认为啦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哦已经大不如前，而且当给你啦，你这个驾照他你是可以有那个标准拿得到嘛，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哦拿到了，但是你觉得上路会有危险的话，就没有那么安全的话，那你可以自己不要上路啦齁、哦。这个必须真的是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但是有时候长者上路齁、哦、这个有时候真的那个怎么讲呢，安全性上来讲，不要说会影响到别人啦、啊、自己在路上有时候那种不注意，然后这反应力应该就嘛，这个有时候真的你偶尔突然间旁边冲一台车或什么的，一个突然间反应不及齁、哦自己也会吓到这样子。哦，我觉得眼睛的部分比较关键啦齁、哦，有那个视力啊什么退化的啊什么的，那看不太清楚啊齁，往往都会造成一些齁、哦、这个有时候有些状况齁，所以自己判断齁、哦、我觉得更重要于这个换驾照齁、哦、有没有实际上有没有什么几岁要去换驾照啊，你刚刚就改给我多就不要逞强齁，就不要特别这个要去开车出门，现在大众运输方便啦、啊、也很方便了啦齁、哦、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反而是自己的认定更重要了齁。啊够咧啊够啊，五月份哦，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油啊齁，起码因为国际关系啊，起码油价就管咧无啊齁。啊对于这问蒋书记大齁，客厅家书记安内齁，哦大家拢咧外靠这要探家啊，不过这个花这个油费也很高，所以我们政府有要申请这个补助油钱哦，每一台计程车可以补助6000块钱呢，尾拜哦哦，那申请期限是5月20号到8月31号哦，这个也是在五月的一个新的制度。然后针对于托育的部分哦，劳动部有推出了一个333的政策哦，
三个松绑、三个加码，还有三个新增的政策，针对于、有要托运的朋友们，然后、所以这个就不是大众都有的，然后。

蝮蛇科也是一种蛇啦，就这些哦，现在哦不行哦，不能当作家里的这种饲养的动物哦，所以隔离宅亚姐哦。如果之前好像已经有生育的话，要去做一些登记了。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有在养了嘛，所以就要去做登记啊。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能养。那还有呢啊，教育部有推出一个终身学习券哦。那之前好像跟大家分享过，那这个登记日期是5月1号到5月21号，开放线上登记的、哦。这个登记券呢，就是未来你可以去看一些场馆啊，就免费参观这样子。啊，他的券数还蛮多的齁、哦、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登记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机车考照的部分喔、哦、那该我那个是年长者考照那个换照、哦、年纪变低了70岁。啊，机车考照的部分呢现在也会加考一些像漫画或是图像式的题目。喔、哦、我跟你讲，机车考照现在真的跟当年齁、哦、当年就是指20-30年前那些差就贼喔。哦、我那时候机车考照，我记得笔试的部分跟他也就写个大概20题还是30题吧，没有很多啦齁、哦、而且题目有很多都是不用经过思考的。比如说今天齁、哦、你开车在你骑车在路上啊，要怎么样齁、哦、可能选项一是遵守法交通规则，第二可能是随心所欲，第三什么，你懂意思吗？一看就知道一定是遵守交通规则这种答案，以前都是这种题目啦齁、哦。顶多有几个比较困难，就是考那个交通号志，哦，这是禁止通行还是说什么前方不得通行什么之类，那种标志比较难哦。但是你有稍微翻一下书，应该都可以知道。可是现在真的是比较不同题目。哦、我去拜哦，外节是三节少年呢，刚好要18岁，一准备 make it 考这机车笔试，而且我跟你讲，现在考机车笔试还要提早预约。而且还不见得预约得到哦，超级多人要去考的，呵呵，真的。那他们现在有线上题库，可以让你先去做测验。那个快一点下黑哦，哦，那个题库一次就50题，好多、哦。然后而且重点是哦，还写不过哦，他好像85分吧，还是80分？我这确实有点忘记，他才可以考过，但是他都没有过。我想最好这么难呐、啊，我想说啊，我来写写看啦、啊、哦。啊，我写完是有过的，可是真的齁、哦、每一题都要花一点点时间思考齁、哦、并不是像我说的那种以前的题目一看就知道啊，这个一定是这样子写的齁、哦、一定照规矩齁、哦、一定要礼让行人什么的齁、哦、他真的他现在的题目出得很活啦齁、哦、所以齁、哦、难怪齁、哦、难怪他们现在要考这个机车驾照的笔试都还要先做功课先读书呢齁、哦，然后路考也很难啊，路考很难好一阵子了啦齁，所以现在很多真的要去考的也要先自己到那种像我知道那种快速道路下面都有一些像考试的那种格子啊，机车的那种让你练习的，那你去那边先感受一下什么直线7秒什么有的没有什么之类的，对不对？现在真的比较不好考啦齁，机车考照部分齁，所以五月又有新的一些制度调整。好，大概就是这样啦，跟我们民生比较有关系的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是五月新制的懒人包。来说到五月，安排一首五月天的歌《拥抱》。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4: 就懒得用呗。
3: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4: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3: 零钱不要宅在家，
4: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5: 好棒棒。
3: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6: 老魏啊，咱大刚出门背楼梯，真正足忝的呢。
7: 哎呀，那是会当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吼，唔知偌好呢。
8: 阿公阿妈免烦恼，今麦政府有长者换居服务，会当私宅换公宅，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只要65岁以上，要是身心障碍者，拢会当申请。私宅换私宅，阿公有跨关系的服务哦。他今麦一间有电梯的，马卡斯西。
9: 请警方找找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上公告由来进步，甲来进步国土管理署提供。
10: 全民加入政府消停，破发现金10万元，红颜也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徐章泽。近期有诈骗集团冒充警察检察官来电，说你涉案要你交出存款调查，这全都是骗人的。真正的警察绝对不会透过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你汇款或交出金融卡，请记得接到可疑电话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查证。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关心您。

叫这条口袋里一挂球下川里妹的花哈娜。有时候听雅士声音听多了齁，听一下这个美妙的嗓音齁，我可以缓解的综合一下，综合一下齁。好，再来听这个新歌内容齁，丽蓉发行的新的专辑光芒灰齁，光肩芒花这张专辑，我们来听这是女女合唱哦，跟谢丽婷合唱的无缘来相逢。这不是闸门吗？有缘来相逢吗？来加几条星光。

来，我来考大家哈，这个小学生的注音可能国字来给你问看麦啦哈。这个我们在台来讲，吃这贡丸，嘿丸呐，安怎写？你敢不也晓？很简单啊，那个很像那个数字那个九有没有？一二三四，像我简单一二三嘛，就一横就是一嘛，二就是两横嘛，三就是三横嘛，啊写到九就是那个九啊，然后再画上一撇下去，一个点下去，对不对啊？就是丸啊，对不对？啊，给你问哦，那个那一点下去哦，是跟它有交叉还是没有交叉？是有一个突出去的头还是没有突出去？我给你问。嘿，我会这么问，代表说，这个答案会让我觉得很惊讶，对不对？我要跟你讲哦，现在这个，如果你现在有空啊，你把手机打开那个输入法，你随便输一下这个，我想那个玩，要玩的玩啊，这共玩玩啊，就玩啊，几两片玩啊，你就发现说，他这个玩字哦。竟然跟我们印象当中，至少跟我印象当中啦齁，是没有，我印象当中是有交叉的呢齁，是有突出去的，竟然是没有突出去的呢，我输入完之后才发现说，真的没有突出去，什么？我记得小时候是有突出去的，而且从来没有被订正过啊，然后去看那个教育部他们的这个国语词典，确实齁，这个是没有突出去的版本，哈哈哈，妙了，虽然是整个他不是教这样子的啊，如果以前写没有突出去应该被订正吧齁，但现在确实就是没有订进去，到底是我以前学错了还是什么，就像我有很多注音挖龙尾跳啊，我真的是暗暗不分啊，然后像你看我讲那个塑胶啊，我常常都会讲到塑胶，台语跟这个国语塑胶，就直接那个塑，就很难改掉啊，有些东西我都觉得是我的错，可是我玩这个字齁，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印象是它是没凸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个齁，也是颠覆我的三观齁，代表说我以前国文真的有够烂的齁。他跟你讲齁，你算起十八道啊那个骰子齁，它是念骰子吗？还是它有其他读音？跟你讲，你有没有听过其他读音？在这个国语词典他们把这个正确的读音不叫骰，叫做头。我们一个头的头，头子，但是语音啊，语音讲骰是 OK 的，哇，我跟你讲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回去考这个小学这个、国语啊，说不定都不会及格的哦。我现在真的很多这个语音啊，怪怪的、啊，有时候那个明明就觉得是什么二声的，现在就没有声啊什么的哦，对不对？好啦，跟大家来一起。好像绕开求进步啦，让大家知道一下，有一些跟我们以前读的写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齁。有一首日文歌曲就是丸子三兄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我们来听当初这个 Sunday Girl 所演唱的版本。而且我跟你讲齁，这张专辑里面写那个丸子三兄弟的那个丸，它就是有突出去的齁，就是很早以前你看这个丸字它就有写突出去齁。

跟大家来说两个我们桃园的在地的活动，给大家来参考一下。那其实我前面招的时候在去外面走的话，我们桃园在地的活动可以参加一下。一个就是我们的桃园龙岗米干节，这个在我们的忠贞市场151，我在我们的龙岗那边这办到这个礼拜，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参加一下。啊，不过会有交通管制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哦。各位嘞哦，各位在咱这同市区一位桃园艺文广场那边，各位你好哦，5月2号啊，明仔下晡5点半有办一个，可以去现场听歌哦。这是因为我们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有办一个2026闽南传统艺术巡演哦，那就邀请到一些歌手来表演给大家听。而且这个主持人哦，是这个金牌主持人，就我们常看到的超级夜总会那三位大咖的彭恰恰、许孝顺跟苗可丽哦，可以可想的是到时候应该会现场很多人。而这是接我们桃园慈务宫的一个相关的活动所以明仔下晡5月2号下午5点半可以到我们的桃园艺文广场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听这个演唱啊，看这个表演是免费入场的。那里面有邀请到一个歌手叫彭正的，所以我们来安排彭正的歌曲给大家听一下。彭正跟郭云婷呢，想阿波我们在立刚怎样，我们来听他们有演唱一首歌叫做《夜间不同学》。

哦，全告了，谢谢大家了哈、哦。那再补一次哦，老公朋友们，劳动节快乐喽！那这个连续假期也愉快啦哈、哦，好吧哈、哦。那明天在空中再相会喽，祝有个愉快的一天。好、哦，那有个愉快的假期了哈、哦，拜拜。

0: 产品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领就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2: 我回来啊。
1: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2: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1: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啊，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2: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5: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4: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5: 对呀，饕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4: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5: 饕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饕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 司机大哥，最近生意啥款？
6: 造车吼，也搁趁有车啦。诶，头前有车吼，咱等一下吼。
1: 啊，不要紧，不过吼，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6: 对啊，汽机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1: 无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6: 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7: 五二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可以留在嘴里，也可以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8: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0: 酒，若要顺，就啉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劝人做好代，较赢食杂斋。米社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早起6点。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省电的方式100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8: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就要高效率，家电就爱省一级。
2: 电器滤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8: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2: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8: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紧就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9: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0: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4: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3: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4: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3: 5月2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5: 母亲节快乐。
1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6: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透早起床心情好，大家小招最近来听乡亲你好，带你今仔日的美好。

每天早上六点至八点，两点钟的时间，为你安排，为你陪伴，为你做服务，欢迎收听。

0: 进攻歌。
1: 阿莹啊，你若放假回来台湾，你就要下记你炸几罐啊海藻才会回来哦。
2: 哎哟，老的啊，不用啦，现在琼斯威海藻补力钙，不但有海藻钙，而且还加五种关键的成分，固定又固嫩。
3: 琼斯威海藻补力钙采取爱尔兰有机红藻钙，是天然吸附性的代管，还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D3、 CPP 酪蛋白，还加添加蛋壳膜萃取 NEM 加松树皮萃取 MSM 全方位的效果。
2: 吼吼，这味若食的较匀吼，就会当一兼二顾，软硬兼顾，行动自如，就 no problem 啦。
1: 那是安尼，阿莹，你嘛爱会记你炸几罐仔转去哦。
3: 请打服务专线零二二六零二。

0: 加坡、埃及名物老鹰标记、美国认证粉空地包，绝对是你健康最好的选择。
1: 有奇田有机黑芝麻粉风潮正席卷全台，
2: 全台有感的有奇田有机黑芝麻粉，国家有机认证，严选有机黑芝麻，整粒未经榨油，保留完整营养。有奇田个 key 高到，谷物专家有奇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奇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1: 大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2: 三大营养，
1: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2: 全谷精华，
1: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2: 鼓动健康新风潮，有奇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3: 很多人在问世界药品跟营养补品有什么样的差别，当然在差很多，咱都知道药品有效不效，谁吃你谁知道，但是营养补品它就要吃足够的，它是慢慢的调理的，如果你一开始的选择不健康，竞争耽误，效果走不出来，了钱又伤身体。现在山西产品泛滥成灾，每天在那赖过来赖过去，你现在要选择一个营养素要特别慎重。我们来听罗经理给咱说分明。
4: 日本人丹以及日本百年大厂，它在日本是 CGMP 的药厂，也是美国 FDA PMO 的药厂，是用最有爱规格来做咱这个食品。它每一批的原料都是经过很严格的品管，它里面所有的成分、所有的原料，它都有经过专业检验。它不是单方，它是复方，所以它里面的五大营养素，包括花青素、叶黄素、虾红素、紫苏油、维他命 B12。
3: 听完罗经理专业的报告，我们更加有信心选择到日本大品牌人丹的精酿新世界，代表控制直播二六控制3338。

0: 回咱心灵的汤，请听陈世国为你开讲的这段短短专栏，带你开放的心灵。
1: 你把伫咧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天的某个地方，突然间 somewhere in time， somewhere in time， 什么叫做 somewhere in time 呢？

伫咧某一年、某一月、的某一天，真拄好一个某一个所在，我看到一个景色，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形象。Somewhere in time. Somewhere in time.

首歌，这首曲，我相信真的朋友呢 ，Summer in Time 捌听过。的确，这首歌就是呢，在美国足流行的、足风行的电影的主题曲，叫做《似曾相识》哈。就是在80年代一部怀旧电影，这个男主角作名就是克里斯多夫。在剧中呢，伊是一个年轻人，哦，大学生，拄则毕业，他叫做 Richard 理查。在1972年。一个热天啦，这个年轻的大学生理查呢毕业啊。那么在这毕业的聚餐的餐会当中呢，足奇怪，这个理查呢去拄到一个足神秘的一个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呢，慢慢啊行我这个年轻的这理查的身躯边，然后呢拍在伊的耳孔边，甲伊讲一句讲 ，Come back to me， 回到我身边。Come back to me， 然后呢，伊足奇怪，就摕一个足古早、足古早迄种怀旧的老表，就送予呢，这个呢理查。这理查拄则大学毕业，咧参加这毕业餐会，啊莫名其妙，一个欧巴桑，吼、哦，一个负责人，突然间呢，行我来我耳孔边，甲讲 ，Come back to me， 回到我身边，然后呢，佫摕一个怀旧的一个怀表摕予伊。当然，这老人讲，哎，当然这个理查干嘛讲，这是足奇怪。但是呢，经过8年外后，有一天，这个理查呢，甲伊个女朋友呢闹翻了，分手，心情真歹。

特别走去麦克金纳这个修道呢，要去度假。结果伊所住这饭店呢，入去这大厅，突然间这个大厅呢挂一幅这个相片，做年轻做水的年轻貌美的一个相片。这个理查呢，我爱紧着个看，愈看愈介意，愈看愈被吸引住，而且似曾相识，久久无法自拔。肯定好标，你讲呢？突然间呢，我失恋啦。好、哦，我来到这个小岛要度假，住饭店，入去饭店的这个房间进前，伫咧巷路遮，看到这个大厅内底呢有挂一张相片，足水哦，哦，一个小姐的相片，而且呢非常的吸引人。结果这个理查呢，就一直甲看到尾啊，伊感觉讲这个女孩子我怎么那么面熟啊？啊，而且呢好像似曾相识啊，所以久久无法自拔。罗威呢，伊罗威去个饭店的这个服务人员该进一步的查问，才知讲哦，原来挂伫大厅这相片呢，是一个足有名、足有名以前的老影星、老歌星，哦，叫做 Alice。那么已经过身去啊，所以伊即马挂伊年轻的相片就对。那么你敢知影？很神奇、很神秘。就讲、是、这个理查呢，一直想、一直想，入去个房间内底一直想，佮摕到迄个怀旧的手表了呢，伊感觉有一种幻想，伊感觉讲，哎、欸，奇怪。那个女孩子应该我似曾相识，是不是我前生前世捌佮谈过恋爱？所以呢，这里、个、呢已经勾起情窦初开的这个理查呢，伊就要落尾去找伊的教授，伊讲我想要回到从前呐、啊。那么这教授这改教讲呢，你要回到从前，你可以用什么？用观想的，哦，用冥想的，哦，然后呢，你请70年代这个古刹。然后呢，把你的厝布置加变作70年代，你每天呢都在眠床冥想，哦，开始呢用冥想用催眠，搞不好就可以回到从前。结果有影真正，这个瑞查呢就靠着这种物理性的时光倒流呢，就回到从前，搞了个半天，原来这位呢老妇人郎正讲就是伊前生前世的一个女朋友，而且伊就是当今著名的一个美国一个影星叫做 Alice， 已经过身去啊。那么听讲，吼、哦，就是伫咧八年前，当这个负责人摕迄个表啊，互理查了，隔顿讲，这个负责人，这个影星都过身去啊。所以呢，这个故事叫做 Somewhere in Time 啊，就是呢似曾相识啊。所以肯定好比呢。电影是安尼播啊，即电影人写即个小说，人写即编剧，有人讲啊，即黑白编的啦，伫咧现实的社会，敢有可能是安尼？错咯，肯定好标，卖讲是你啦，包括细个我，有当时啊，比如讲今仔日我去出国，吼、哦，比如讲我去一个德国，我去意大利，吼、哦，还是讲我去日本，还是讲我去巴厘岛，诶，有当时啊，明明这个所在我就是第一界来呢，但是呢，很奇怪哦。有一个景象，我似曾相识。有当时呢，你去垦丁，哦，你去妈祖，你去金门佚佗，迄奇怪，我着头一届来金门妈祖，是安怎？我有看一个场景，看到一个场景，很奇怪，很像似曾相识啊！我相信这种呢，有足侪人呢，伫咧人生的当中呢，一年探天，难免的一半界去拄着讲，哎，奇怪，哎，是个，这个景象吼。还是讲呢，这个现象啦，还是讲这个人啦，哦，还是讲这个事件啦，我好像碰到过呢，好像发生过的对。就讲有做些代志，有做些影像，有做些景象，哦，做些人物，好像曾经在咱的脑中的有，哦，可能是一个有的一个记忆，啊，但是呢，明明这是我头一届来呢，这是我第一届呢，啊，哪有可能以前来过？所以呢，你就感觉讲人非常非常的秀数哈。那么所以呢，有做者人讲啊，这个就是前生今世的哈。有人讲这是以前的这个往事的。那么其实肯定有病呢。这种讲法是宗教，是信仰，哈，是种心理学。这我不便批评。不过呢，起码有真济大脑科学家已经来咧做科学研究啊。一寡呢，咧做这大脑研究的科学家，伊讲这种似曾相识，伫咧阮大脑科学叫做既视感呐、啊。既视感来讲，身躯边所出现的人、所出现的事物，隐隐约约，让你感觉似曾相识。但是你对这一切拢总阁无经验，就是讲你从来冇去这个所在，你从来冇看过这个人，你从来冇度过这代志，啊，今仔日似曾相识。所以呢，大脑科学家
伊个解读，伊讲这个不是幻想呢，这个也不是前生今世呢，啊，这不是以前的时光倒流呢，伊讲这个就是大脑科学的既视感呐、啊，既就是既有的既，视就是电视的视，既视感你讲这个物件，我记得曾经相似啊，既有的印象又好像很模糊，就是既视感呐、啊。那么喜欢做三型这个既视感呢，一共大脑科学家一共大概有两种原因、啊、第一种原因叫做相顶的理论、啊、什么叫做相顶理论，一共咱的脑吼足奇怪，就刚亲像呢咱有当时在操作电脑同款，咱电脑有当时啊吼，咱一款物件要改记忆，吼有当时会有父辈，就细个呢我伫播音室我这个电脑它就会同步父辈，比如今仔日我录的音，我讲的专栏，我播的新闻。第一个，我的硬碟会把它录起来。第二，我会另外一个硬碟，哈、哦，磁碟 A、磁碟 B 两个磁碟，哦，同时列阵，同时同步 A 跟 B 同步来存档。就是讲，咱的脑吼，你今仔看到物件，你今仔做过代志，你看到影像，脑会开始记忆。但是咱的脑呢有双轨，它有双轨双层的相顶的 A。跟 B， 那么教导力应该先 A 再 B，A B A B 嘛，好、哦，但是有当时啊，那会秀逗秀逗 ，B 跑到 A， 所以变作讲呢，本来是同步被录音、同步被存档的物件，啊，不要这里被载的走去头前去啊，所以变作讲，哎，备份跑到主份来啊，比如今日我看了这个刀啊，哦，我看了这个影像。这叫讲应该备份伫咧阿边嘛，好、哦，我看过了备份起来，结果唔是，起码备份的跑到前面来了，所以呢，变作讲呢认知会产生一个同步的差距，所以何你感觉讲，哎，啊，这个物件似曾相识，伊讲这个就是双层理论啊，相顶理论哦，相顶呢，好、哦，楼顶的顶，相顶理论所产生的短时间的一个休息。伊讲这个不是幻想，这个不是前生今世，这是一种。那么另外一种来讲呢，咱的脑呢有一种叫做前习理论，就是讲呢看了一项，它会引申放大。比如今仔日我去看了这多爱租金，哦，这些多爱这租金，我就看过，哎，啊这个租金我好像看过呢。啊，其实吼、哦，你伫咧年轻的时阵，囡仔时阵，你捌去，你看，你捌去你的外妈。哦，外婆家捌看过这个租金，那么你对这个租金印象很深，但是呢，外妈的四周围的代志你都忘记了，你就记得那个租金、租金、租金。结果呢，经过二十年、三十年了呢，你搁伫咧某些所在又看到这个租金，结果你不知道那是阿妈时阵的租金，结果你就是讲啊，这个东西我曾经看过，伊讲这就是一种呢叫做钓鱼理论呐、啊，哦，由小放大。然后呢，因为看到一个小点、小部分放大，变成你全部的记忆，一共这个叫做前习理论啦。哎呀，听众好朋友，难道我们是大脑科学专家啦？我拄则所讲的这些物件呢，仅供参考啦。因为安那讲呢，你没有办法去做真正的一个实证的实验，但是呢，我相信有做在咱的听众好朋友，你甲我拢同款。那么发生这种物件，就讲，哎，这个情景、这个经营，甚至这个代志，捌发生过。那么条件表，你这边讲是什么款的原因呐、啊？我是干嘛讲呢？你可以用美好的包装，甲想象讲，因为你感情足丰富诶，你充满了很多的怀旧的幻想，所以呢，看到 A 就想到 B， 看到 B 就想到 C， 因为你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所以呢，你的内心世界充满了非常多的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这些回忆就满满的就溢出来了，所以呢，你就往好的方向去想。但是呢，你若要较务实的、较务实的，你就讲啊，卖想遐济，伊讲这就是咱脑内底会产生一种叫做相顶理论，要无就是产生一种专心理论。所产生的一种短暂的现象啦，所以看到比如那么讲到真啊，什么代志都真真正正无稀奇，但是有影真正 somewhere in time， 有当时啊，咱想讲呢，人生在世来当确实来怀念过去，似曾相识，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好啊。

0: 喝一杯豆鼓奶，休息一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本跳水球的林丹，做田玉清。感谢听众朋友长期以来为林丹的支持和爱护，林丹坚持秉持，保护你全家的健康。
2: 咱人的身体是真奇妙，平常时咱的身体为着要维持健康，伫咧肠道的细菌也维持自然的生态平衡。啊，不过一旦拄着压力、破病，还是食药的时阵，伊就会破坏着肠道的生态平衡。生态一旦失去平衡，歹菌、恶菌就会来增加，产生着更加侪有害的毒素，危害咱身体的健康。长度爱健康，好睏就爱兴旺，爱补充真正有金球保护的好睏，咱一定爱来选择日本人丹的金球乳酸菌。

0: 有机田个 key 高到。谷物专家有机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机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1: 大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0: 三大营养，
1: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0: 全谷精华，
1: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0: 鼓动健康新风潮，有机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书公会民务理事长陈朝忠医师。现代人的生活紧张，压力大，要逐步强身增强体力，我推荐你吃美国威斯康星粉光地包，每天冲泡一杯，小小啊啉，温温啊补，爱入面有老鹰标记，美国认证粉光地包，绝对是你健康上好的选择。
3: 春眠不觉晓，梦境夹缝交，效果下下脚，真是不得了啊！
4: 饭，这绝不是童言童语，也不是胡言乱语哦。孩子成长只有一次，新时代新观念，追求清新，崇尚自然，祥鹤蜂王精及祥鹤蜂胶是大自然的珍品，符合现代爸妈养儿育女保健新诉求。我们都是大地的子民，崇尚自然，回归自然，享受健康，请常服用祥鹤蜂王精、祥鹤蜂胶。咨询专线02-2602-3338，2602-3338。
5: 咕咕咕。
4: 早上起床，咕噜咕噜咕噜，这个时候你需要冲泡一杯咕咕咕的有机田多谷植物奶。
6: 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20种天然谷物精华，多谷多营养，天天咕咕咕，身体就 no problem。
7: 早餐吃了没？
8: 没得吃，
9: 摩西甘糖甲，
10: 没什么能吃。
11: 有有有。有机田全都有，
12: 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早起一杯营养百倍，及时冲泡，一次拥有20种天然谷物精华，
13: 搭配三色谷麦片，滋味会更好。
11: 早餐的好朋友就爱有机田，
12: 请上网搜寻有机田。
14: 一礼拜哦，大家听好时哦。啊，猜不到是要喝呢，
15: 我知啦。
14: 穿袜啊，让你猜一句俗语。哈？还没穿袜啊，还没猜俗语，哈喽，猜看麦，阿明啊，啊，来两句。哎，阿怎么猜讲呢？
15: 穿袜啊，让咱人在穿这个袜啊。
14: 哈，是是。
15: 穿袜啊，这边猜俗语一句，这边猜啥呀？
14: 啊，拢啉拢啉拢啉啦，无人想念过啊。
15: 好啦，阮啉啦，
14: 啉下杯啉。我讲你听啦，卡床啦。
15: 啊啊啊！
14: 哎呦，八点了你还食到先睡呗？
15: 你定来讲一讲不输鬼的话，哎哎哎！
14: 安怎都卡床？我讲你听，咱穿袜啊吼，都爱用脚甲撑落去，啊，所以叫做卡床，啊，算唔对。
15: 安尼个有通。
14: 嘿，来哦，第三摆哈。你嘛猜无着是爱个啉哦？
15: 哎呦，妈呀啦，规罐酒拢我啉去！
14: 哎，心塞心塞，趣味趣味，不醉不归看到哦。来第三摆吼，肉空干肉顺，一手梳卡床，一手揽颔棍，肉空会裂，肉顺会出汁。
15: 啊，你搁较神嘞！
14: 哎，我实在有够水，啊，当做味菜你也定较神，
15: 你都见讲哦。我拢听到会起胃寒，
14: 哎，猜会着无？那猜未着是爱个啉哦，下尾无法度了，
15: 啉，好啦，啉啦，
14: 下尾啉。我讲你听咧，这都是妈妈也抱这个囡仔伫咧食冷啦。
15: 该水听看卖哩。
14: 也都肉空干肉顺吼，就是讲这个囡仔嘴有做肉空，也肉顺就是妈妈的灵啊吼。啊，一手梳脚床，一手揽颔棍，妈妈抱囡仔，定定对脚床安尼个梳个梳，也一手颔棍个揽嘞吼。也肉空会裂，肉顺会出汁吼。这个囡仔嘴都安尼裂嘞裂嘞裂嘞，也灵啊都安尼转嘞转嘞转嘞，啊对唔对？
15: 安尼个有通，
14: 来，过来第四杯。
15: 卖啦，好啊啦，干杯干杯，大家干杯饮饮咧，一段时间无炸，吼、哦，好来休息。
14: 哎呀、啊，那个你，丢了丢了，老先生，大家饮饮咧，好来洗身躯咯咧。啊好啊，总啊干掉，阿要干杯。嗯。三人干杯干了后，就是一人分一房，个人就是这边去，哎，随这个享受咯。我大家这个冷气的，一直想讲这个素兰，一直该想对着这个啊五香小姐，拢总毛无意思，所以五香小姐特别招伊去这个水城区，伊也就是唔差别咯，实在着这个沙华，伊这个顶面点点如醉了。身躯水好，看这个冷气的心思定定。啊，我也得要甲伊问看卖。
15: 冷气，你是怎样？哪会闷闷不乐啦？
14: 还袂无啦，
15: 暗久咯。今仔日就是咱洞房花烛呢，吼、哦，暗久咯，好赶紧来去困。
14: 你也要困，你也要起，我要困，也要帮伊。甲查某囡仔困，我也要没关系。
15: 你人哪会献故意啦？啊，你来这是什么目的？
14: 我还要佚佗，还要什么目的？
15: 啊，佚佗吼，你开这多钱？这个目的唔都会达成，安尼唔才有价值。
14: 啊，我还要多只拳头好，你还要差？还要东方花烛，还要正式，含只还要趣味，还要。
15: 安尼好啦，我讲你听吼，也无我来做一个对，互你对啦。
14: 啊，要对啊，要好。
15: 你甲这个素颜文店在斗阵，也所以吼有读书，啊，我做对，互你对。我要做啥，你就会听哦。金牙成双金，
14: 啊，我阿要唔知啦，阿要查。
15: 啊，你唔多甲对讲，明年人之初，
14: 下辈人之初，你讲安尼嘛，下辈唔对。我别讲，迄下边人之初，下边成本身，下边成双金唔得掉。你讲迄都下边唔掉，你阿无下边无读册。
15: 唔是啦，人是讲金牙成双金，明年人之初就是讲金牙两个做伙困，啊明年吼就是生囡仔咯。这都是洞房花烛，古早人也伫咧做这个对，甲我做哩对，你来对袂掉。
14: 啊，啰啰嗦嗦，我还要困帮伊，
15: 也无安尼啦，两起的。我即马吼，讲你都爱听滴听哦。二八佳人不害羞，今夜有事在心头。玉女尚有怀春意，君子如何不来求呢？
14: 还要求哦，还要求，我会晓，还要棒球，还要卡球，还要网球，还要篮球，还要橄榄球。
15: 唔是啦。球就是球爱球，唔是一款打球的球啦。
14: 啊，我阿妹唔知啊，买什么球？你阿妹啰啰嗦嗦，啊，
15: 气死人！
14: 你下下要讲啥？我听下要无。
15: 安尼好，你等下倒下来吼，我要甲你讲一句话吼。
14: 这个五乡的小姐，因为赚两起的钱，想讲特别属于满足。所以两起的安尼吼，故意故意，伊感觉也是提钱真无意思，所以伊就是尽量特别发挥着伊技术，特别使回两起会当满足多东西。因此呢，就是将着伊水泡以及着种种拢总交腾起来，一丝不挂都在着这个床上的所在，特别引动着伊两起的纯情难禁，快当甲伊这过着一夜啊，这个快乐的时光咯。两个也就走我这个眠床了，看到这个五香小姐一丝不挂，惊一个。
15: 阿伯，阿伯，阿伯无嫁皮，阿伯赶紧，阿伯嫁咧。
14: 两个怎样拖这个皮对着这个五香小姐给嫁咧？我哩怎样做伊走出去咯？走出去隔壁房这边找老三，这边面老三望着这个北顶小姐，两人在谈情说爱，讲个津津有味。
15: 老先生。你看我安怎？
14: 礼拜礼拜，好，你这正杠标准的，腰缩、脸薄、倒吊、卡成翘，嘿，正杠标准的这个美人，
15: 好，你真多谢。
14: 哈哈，别来别来。
15: 毛先生，我呢自看你的电视了后，我有一个疑问，啊，我要跟你讲吼，对你真不值，请你唔通见鬼。
14: 啊，袂啦，啊，若有啥物代志哦，大家安尼来参考不要紧。
15: 我想讲，我自安尼看你的电视了后，经过几多个月，你敢若换衫换一摆尔，这是安怎？那也不会较接换咧。
14: 啊，你这唔知呀？我拢总买咧，暗时要困咯，进前脱起来洗洗咧，一到明仔载吼，我就搁再穿啦。
15: 安尼哦，
14: 哈喽，我穿这件，这就是皇帝龙的咧，皇帝龙，皇帝龙的，这就是品质好，也顺便咧未求水，洗快打，耐怕暖。
15: 吼、哦，我都知咧哦，就是皇帝龙的才会这么用。阮小弟小妹吼、哦，伫读书，也伊个学生服、学生裙，我嘛是买这个皇帝龙啊，
14: 对啦，大家都爱用皇帝龙。
15: 下边啦，下边啥嘛？下边啦，下边啥嘛？
14: 啥坏啦？唔久啊，你都在吵啦。
15: 下边我下边跟你讲啊。
14: 啥？
15: 下边阿伯无加配。
14: 啥玩意啊？做阿伯无加配啦。
15: 呀，你阵下边伫个西康里。下尾加教，讲下尾做人都爱有大有细，下尾白嘴手的都爱甲叫下尾结公啊，也那是乌嘴手的下尾叫阿伯，也那尾迄啰无发嘴手的下尾叫阿兄，嗯，啊你加教，啊你说下尾袂记哩？
14: 呀，对，咱做人吼都爱有大有细，爱称呼称呼，白嘴手的一定爱叫乌嘴上吼，也那是甲乌嘴手的也都爱甲叫阿伯吼，也那是无嘴手叫阿兄，有咯，啊你出门哦，才袂失败哦。
15: 下尾对啦，也下尾阿伯无加陪，
14: 都为阿伯无加陪哈，我也叫气死。
15: 下尾五兄呢，下尾三个拢下尾腾起来，下尾阿伯无加陪。
14: 啊！你这个两气有够腿啊！入去困啦！
15: 我阿妹唔啦，我阿妹等下起来啦，我阿妹拜托的，我阿妹等我阿妹惊。
14: 啊，好啦，啊，我来叫阿平。阿平，啊，老先生，啊，先转啦，等下，俺两个啊，等下恁倒困，两气都没关系的，钱拿了啊，要等伊出困，快紧啦，哎。咱都来熟悉这女级，安尼咱都真满足啊！你吼，发对无？好啦，要无你管谁个算算咧？啊，倒等下台北，好行。两气因三人已经拿了你管谁了后，回转台北了。两气也是想到这个可是素兰小姐，想特别去甲伊拜访者。哎，我你讲哦，老先生。啊，今这暗我看都来去宵夜一日咯，要对宵夜啦。啊，都来去咱这个台北市上界好食料理店阿欧巴来去宵夜。哎、啊，下尾阿欧巴，咁下尾赞哦，哎阿欧巴上界赞的，嘿国际闻名的呢，外国人来到地拢嘛是去阿欧巴。嘿，阿你好，我下尾食阿欧巴。啊，欢迎你要食阿欧巴。嘿，阿欧巴，嘿吧，还袂真好食？唔是啦，嘿阿欧巴吼，就是伊个店名，叫做青秀。哎呀，这个日本话叫做阿欧巴。
15: 吼、哦，我还袂知。
14: 行。

0: 是苏兰小姐。
1: 是啦，老先生。
0: 下阿伯，苏兰你下伯，这暗下伯安娜。
1: 无啦，无安怎啦？
0: 苏兰小姐，所以咧，伊头吼我都看你无同款，所以我对你甲两气讲，我有一个疑问咧，你有啥物心思，有啥物苦衷，你讲话听，这边会甲你道说法。
1: 无办法啦。任何人都袂当替我说话啦。
0: 后一款代志，阮安尼哦，南西庙一甲西康一款较大层的代志都会当解决，朝廷的历史都会找着咯。哪讲你这小寡代志袂当解决呢？你讲我听，这边哦正义感真重啦。
1: 啊，多谢老先生，我自甲你离别了后，倒转去阮家，和阮妈妈、家妈甲我拍，所以。我感觉这个人生真无希望，活在世间真艰苦，不如来世较快活啦。
0: 哎哎，戆查某囡啊，哈，这世事弱者行为呢，咱都有区别，有甚物款困难的环境拢总抵抗会过，安尼真正勇敢啦。嗯，因为参像我呢出征伫沙场，还甲这个庄稼人，甲这歹人伫咧战，嗯，因为要你哦，就死嘛死无够，袂使哩。自杀绝对袂用哩，教歹囡仔大事。发什么代志？我来讲，予恁妈妈了解。
1: 多谢，难过，恐惊。
0: 免惊，免惊，免。我会好解理论啦，我未甲你提出问题，你做你安心。是啦，苏兰小姐，你放心嘛。阮三个人敢会讲输一个？
1: 真多谢了。

0: 一个人无无所在。哎呀，林太太，家里我来滴查某那真多。
1: 哎呦，等你内行啊，煞唔知。
0: 嘿，林太太，你咧做什么生意？
1: 啊，煞唔知影讲你卖肉趁钱。
0: 哈哈，呀，这素兰是咧食什么头路？
1: 素兰就是我的养女啦。
0: 啊，都你煞唔知吼？内行人，吼、哦，安尼我知我知。
1: 咦，安尼唔好。
0: 啊，这素兰是安怎样？你奈该骂该拍，也还险险啊，走去自杀，安尼嘛是唔好势吼、哦。咱人总是有一个良心，啊，到底对素兰？为安怎来做你养女啊？这个情形我这个老三无啥知影，希望咱林太太伊讲一个我了解。你敢知吼、哦？我叫这素兰，我要气死啦！啊，都因老爸老母啊，拢总是住咧草地，也呢吼家庭失败啦。嗯，啊，因老爸啊得脑筋无死，也带一个病，也因老母哦，讲什么带这个肝病啦，也所以。家庭真困难，因一个隔壁厝边哦，才带来卖我五万块，因我就是叫伊做这道生意嘛。呀，安尼才甲趁只两万块尔呢，其他个三万，我安尼哦真亏本，你敢知影？呀，安尼也无要认真趁。哦吼，安尼我知。呀，若假使有三万块，素兰小姐唔就自由咯？迄当然咯、哦，咱也算会使放下伊自由，只要讲我五万块那是够本，安尼我就好啊。我老三辛苦都无两三万块，哎，假使有三万块，我一声，马上那个请出来，要打这边安怎了？唔去，你有钱无？我还没无半角。阿平有，你安怎？啊，有，我一个朋友哦，做人真慷慨，真良心，真慈悲，我来给伊借三万块，来请这个素兰小姐出来。你的朋友到底是叫做什么名呢？我的朋友就是海山唱片公司的老板嘛。哇，少年人！要做人多好呢，好呢，好咯，来见我的朋友，先给他借三万块，稳当会借我，无说是三万，三十万，伊嘛是借出来了。安尼好，安尼好，赶紧来去，好行。
1: 唔去的老三当着阿平，果然向着这个海山照片公司的老板借了三万块，清出着这个素兰小姐了。素兰小姐当然感谢着因三人，所以也是深深爱慕着因两起的。自当时奥多麦当着的时阵，就是发生了感情咯。当时两起的已经也陷入情网咯。两起的当着这个素兰小姐，离开着老三家平，带到着这个中心桥一带地形在咧散步咯。
0: 素兰小姐，你敢要听我两句的唱歌？
2: 两句，你爱唱歌是？妈，那你唱一条我听看麦。
0: 好，我要唱一个《下辈高丽冠梦》的，我真好唱哦。
3: 下辈请旧门路边的残阵阿伯啊，下辈人在讲还我多钱，台北下辈对倒一去。下辈我就是无依我，下辈可怜的女儿，下辈下辈下辈下辈下辈，好啊啦好啊啦！你的唱歌吼，我听了真艰苦，我呢心肝头一直郁闷呢，也目屎尿都要流出来。
0: 哦，我照歌吼，下辈真悲伤，迄人听着拢下辈感动流目屎呢。
2: 两起，你咧照歌吼，我就想讲当时我伫咧草地，啊，我伫饲羊啊吼，啊，我是只羊仔囝，啊，去学迄个牛车咬着，啊，特别死去的进程，也伫咧哮的声，敢若亲像你伫咧照歌的声呢？啊，未说难，你也要讲安尼，我唔啦，我也要照歌，也要亲像羊仔咧哮。
4: 没啊啦，你照歌吼真好听哦，真古锥呢。
0: 哎呀，还要得得，还要啥？哎，还要做难。那边一个人还要走真紧，唔知创啥啊？还要跳水自杀咯？还要等你哦？还要动你哦？还要哎？还要动你哦？

0: 一个啦，要伫个河边啊，要安怎？还要唔通自身呢？教歹囡仔大事。
1: 哦，我的代志你莫甲我问，你也莫吵。
0: 来啦，你也要讲我听吗？
1: 我的事不是要讲好听，拜托你，你关心啥咯？
0: 你也要安怎啊？你讲我听，我也要两句，我做人也要真勇敢呢。你的困难我也要替你解决。
1: 我的困难任何人不能替我解决啦。真是的，
0: 阿伯当你，你也不要讲我听吼，也阿伯跳了自杀，我都阿伯跟你跑。
1: 哎呀，你敢是迄个能气的？
0: 阿伯是
1: 哦，你真出名的人。好，既然你爱知影这桩大事，我就讲我你听嘛。我家住在这海口，草地所在，也唔捌来到这个台北七七图，头一次就是乱来着一个真正水、真正活泼、真妖娇的小姐。啊，这个小姐，伊全拢提钱给我开，提钱给我甲朋友拍麻将、消遣作乐。经过两个外月时阵，那个小姐问我，伊讲你厝财产无？当然，我厝吼也稳啊，也有田园二十外家，我也都照实甲伊讲啦。伊当初这个小姐要求讲，叫我草地的财产卖卖哩，而且甲伊结婚，我也就照伊意思。所以将着作业该卖卖的加百万来到这个台北市，所以该结婚了。经过一段时间已经无快人，在当时他厝工细，在当时他就是在这个某某舞厅在上班。经过无几日，厝主要来求赎罪，电话钱种种的税金，去当时我走投无路，当然洗米露以及种种的物件拢总去给厝主顾去了。做男主非常的见效，我偏走天涯，台北市一带地方就是咧找着我可爱的人、可恨的人，到一个时机去我找着。但是伊对我分数特别苛情，伊的老爸绝对无允许伊跟我结婚啦。伊当时我都甲伊老爸理论咯，伊老爸真歹，叫着一挂三平四友，我唔敢兄弟，准啊甲拍出来，所以我感觉活在世间不落用。阮厝有八十外岁老爸老母，我对不起着我的老爸老母，所以我想讲要来自杀。阿伯可怜，也你卖时间，阿伯袂用你， 袂用你，
0: 我一定爱死啦！我活在世间无意义啦！卖啦，我阿伯替你死啦！
1: 哈，
0: 别人都人替，安怎这死有人替呢？我阿伯勇敢，大丈夫阿伯一言放出驷马难追，我绝对阿伯替你死，我阿伯跳河，阿伯。哎呀，两起，我真正都要跳落这个淡水河啦！救人哦！哎呦，我未收，哎呀，赶紧来救人哦！
2: 真正好佳哉，路边阁有一挂人，所以赶紧跳落这个淡水河所在，自将着这个两起的给救起来咯！哎呀，你是为安怎那要自杀呢？
0: 我还要替人死的啦！
2: 哎呀，你的人很故意要替人死。
0: 我话还要讲出去，我还要做会到。那怪老子还要讲一句话，讲君子铁其言，日久其行。话那讲会到，做未到，还要见笑。
2: 哎呀，世间就是你最有义气。阿廖，真给你甘心，我马上见记者，啊，给你看一个报纸，给你表扬一下。还要写，
0: 阿龙能受伤咯。哦，谢谢谢谢，拜拜。老大，你安那唔通死呢？两起啊，两起啊！哇，下辈老下辈三代啊！
2: 哦，原来是老先生哟！哇，我听苏兰在你讲什么啊？在你对啊，什么讲你要自杀咯？
0: 下辈我替人死的呢？
2: 哎，啊世间实在有影，干那出你一个尔？啊，
0: 有人在你替人死，啊你是替谁死？下辈洪先生啦，啊你是安怎那要死？
2: 哦，老先生，我讲这段给你听了。
0: 安尼好，这个代志我替你排解。呀，这个查甫囡仔有爱你无？
2: 有啦，这个查甫囡仔确实也是有爱我。总共这个圈套是伊的老爸所用的。
0: 嗯哼，安尼好。啊，伊的老爸拢总无惊半人心。
2: 哦，
1: 他探听起来，伊个老兵哦，拢无惊半人，伊上尊敬是尊敬这个关公啦，因为伊七十五拢总是关帝庙，也伫咧拜关圣帝君。
3: 哦，一来个信神的人，嗯，安尼真好应付咧。
1: 嚯、哦，到底老先生你要安怎应付呢？我你讲，起码你都要打扮做这个关公的模样啊，去家求亲。
3: 甲讲，我这个关夫子啊，前世人三国时代无娶家后，但是这世人呢，一定爱娶一个家后。呀，恁查某囝一定爱嫁我，安尼去讲互伊听。哎，即马尊敬关公咧，吼、哦，伊想讲伊个查某囝来当嫁关公哦，唔知偌幸福咧。啊，当然咧，伊会嫁。哎，当初哦，你才去迄个关帝庙，甲关帝圣君，啊，照一顶头盔戴咧，也伊领嫁妆那个照来穿咧。也转了暗时，吼、哦，转去甲恁迄个爱人结婚。
1: 哎呀，安尼那是办法，
3: 安尼绝对好势啦。
1: 好，来个试看卖咧，
3: 行。
2: 老三计无真好，果然帮助红莲生扮作关公去结婚，已经完成着伊的任务了。现在又来到这个台北市的体育馆咯。

举行着一个军级比赛，就是中国军王张罗普做主将，林大水做副将，屈铁人也是做副将。首先就是这个林大水向着国界一只军王来这个挑战擂台式的比赛，伊当中两起也是参加，两起也首先跳上着这个擂台上，有呀。两起开始当着这个林大水台湾的军王，特别开始着这个木性武的比赛了。

0: 两起的。哈、啊，阿伯老伯温先生，你吃我的仙丹了后，要恁两个安尼去游这个宝岛台湾的台北市游了怎样？
1: 吼、哦，阿伯真赞，也阿伯惊。
0: 老伯温先生啊。
1: 哦，安尼看，我吃你的仙丹了，唔煞困去眠梦啊了。
0: 眠梦都对。
2: 进攻狗师傅。
3: 强身之道在鸡精。
2: 啊，鸡精？
3: 没错，美国威斯康星花旗参元气高倍浓缩精华，满满的人参皂苷，搭配红枣、黄芪、枸杞，君臣配方，是全素的鸡精啊啊！加菜买当柠檬。
4: 一枝花，老娘头昏眼花，心浮气躁，烦都烦死了。
5: 蜂王乳是女王蜂专用的天然食品，内含丰富蛋白质、酵素及荷尔蒙，是现代女性调理身体的最佳选择。建议妈妈经常食用，保证日日顺，月月安。
6: 所以可能没有大家好听完独家这个广告呢，我相信真侪男士朋友真侪做老公的，那讲要哭无目屎啦。当年这位窈窕美丽、温柔可爱、水某，即马变作虎爸母，变作母太后，变作呢不可理喻，一干干呢晒性地骂大骂小，心情作歹哈。那么空中好朋友，你也该体谅，因咱太太体内呢产生的一股真大力量，伊无法度平衡，伊到了一个阶段了呢，心情郁卒，心情歹，而且感觉真烦躁不安，暗时作歹困呢，直直拼青瓜。空中好朋友，这部皮包，这就靠彭红玲的加强点。自古至今，安慰女性上好上好的就是蜂王乳。男士朋友爱吃，女性朋友更加爱吃。每一粒彭玲里底有96种营养分，8种氨基酸，也个加速补加速，特别也个女性朋友所最需要的营养补品，拢装伫里底。照顾家庭，照顾咱的太太，和咱太太度过着尴尬的这个期间。可以温柔风华再现，来吃彭红玲的加强点，代表02-2602-333802-2602-3338，体贴太太，照顾太太，听母的空间表，一定要赶紧买彭红玲的加强点，等下给咱太太吃会水当当，吃会健康，吃会美丽。

0: 教授，明亮不能只有靠夜王寺，拥有五大成婚，包括华清寺、夜王寺、霞王寺，还有阿化寺亚麻油酸和维生素 B12 照顾才能完整，拥有开阔明亮的世界。我介绍日本生下人丹精酿新世界。
1: 皇上，芝麻小事也要来烦朕、
2: 啊、皇上息怒啊，有机甜有机芝麻20股植物奶加上有机黑芝麻，营养好喝，一点都不防烫啊。
1: 来人啊，昭告天下，健康养生就靠这罐有机甜有机芝麻20股植物奶。

0: 孙阿强啊啦，人叫伊是封神榜啊。
1: 封神榜
0: 是啊，自细汉阿强逐天拢嘛结彭王年，对彭家，而且伊母啊有心哦，彭王年、彭家、彭敏拢嘛是吃不停。
1: 哦，是的，是的，就是常常吃封产品才会长得壮，所以才叫封神榜。啊、知道，知道。
2: 树头若吃有栽，唔惊树尾做红胎。囡仔是咱的心肝宝，伫北来都爱顾好好。两岁以后就会落落嗦，赶紧来吃胖三宝。想好胖三宝服务专线：02-2602-3338。
3: 现在这个大肠癌、大肠癌呢，已经咱台湾癌症的窜升速度相当相当的紧。有很多人怀疑说，是不是跟现在人、现代人紧张、哦、压力大，再加上食食不正常，尤其是呢外食上过头多，吃上过头多肉类跟油脂的东西，造成肠道产生便便，那么这都是原因之一。那么最新的研究就是澳洲医学研究团队，他找918个大肠癌的患者来跟1021的正常人，按照他们的生活形态，按照他们的体能活动，他的职业来做一个呢长期分析，为2005年一直到2007年来跟做一个比较，发觉说得到大肠癌的患者大部分人都是久坐孤坐，没在运动，这条呢没运动的，尤其是呢上班族宅男宅女。那么这种行业、这种职业，你若超过10年以上，你得到大肠癌，就是正常人的2倍以上啊！
4: 上健康的电台是美声，上在地的电台
5: 嘛是美声，
4: 上马街电台
5: 阁是美声，
4: 上好听的节目
5: 拢总伫美声。
4: 美声电台 FM91.5，
5: 健康在地，马街好听
4: 啊！赞啦！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哈？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0: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1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一半，
14: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13: 钱啦！
14: 规款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5: 下课啊，也唔早哦。
16: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5: 我想要去会议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8: 要顺，就饮老酒。上届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9: 树头若徛有栽，唔惊树尾做风台。米社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早起8点。
20: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21: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20: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21: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20: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21: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2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23: 哎呦。